0: 哎，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亮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3: 春雨江春情故天，
1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0: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
6: 为您讲述七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0: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七角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当你站在透蓝的天空之下，站在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站在忧伤的左边，站在无奈的右边，宛如来到了梦中。你可以细细聆听，聆听这些动人声音的故事，聆听那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故事。这里是 FM 91.1 可用广播电台综合频道，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

0: 谢谢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7: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8: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7: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8: 政协委员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9: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有句话说得好，上医治胃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乙病。这句话出自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意思就是最高明的医生是不等病入膏肓才出手，而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帮人把防线给筑牢。确实，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熬夜、高糖饮食、久坐不动、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越来越年轻化、普遍化。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医保基金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支出压力。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我们能不能把关口前移，让人少生病、晚生病、不生病呢？在这条路上，中医药这个守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瑰宝，恰恰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好，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这位委员呢，他不是学医出身，却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走访调研，带来了一份情真意切的一份提案。这份提案呢，就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科科长罗小霞带来的强化中医中药治胃病的这个提案。 他想探讨的是如何让中医药从治已病走向治未病，真正融入河源百姓的日常生活，从源头上守护全民健康。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份提案。
11: 其实我想写这个提案很久了，主要呢是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医瑰宝是服务于人民健康已经上千年了，理应得到传承，这个是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责任。从《本草纲目》到《伤寒论》到《黄帝内经》，诸多经典应该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有新的实践。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中医中药啊，在疫情三年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熬夜呀、喝奶茶呀、吃宵夜呀、吃高糖的食物啊，对身体啊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危害，脂肪肝呐、血压呀、血糖问题呀，确实越来越普遍了。而针对这些慢性疾病，中医中药是有过人之处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医保支出也是一大笔，如果能够通过中医中药治胃病，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尤其是重大疾病的发生，那么就能够大大的减轻我们的医保压力。我本人也不是学医的，所以为了完成这个提案呢，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调研。在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呢，主要呢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不是很稳定，然后中药材的价格就是上窜下跳，农民啊通过种植中药材赚钱的少，赔钱的多，还有就是中药材的市场呢也相对比较混乱，优质还是不能做到优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中医传承存在难度，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也走访了一些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呢，老中医啊，经验非常丰富，医治的病例也很多，经验老道，方剂独到。但是有一点，因为呢，他们的文化程度也不很高，在他们的这些治疗经验的总结和研究上啊，它是很薄弱的，有一些也是基本是不会的，你要叫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结和传承呐、其实难度比较大。我们觉得有必要帮助他完成这件事。好的医术丢失了、失传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第四个方面呢，是中医资源呢确实有所加强，这几年中医院的建设啊，中医人才的培养啊，确实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但是仍然不够，主要是与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健康医疗要求啊有差距。针对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呢，我提出了以下的五条建议。一，整合现有中医院资源，设立治胃病中心或者是科室，将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构建覆盖市县镇村的市级中医治胃病服务网，设立服务内容流程和技术标准明确的治胃病服务中心、科室或者是站等，强化村级卫生站的中医配置，开展针灸啊、推拿啊、刮痧啊、三伏灸啊、膏方啊、代煎中草药啊等中医传统特色服务。二，加强我市中医队伍的建设，要切实落实中西并重的政策方针，提升现有的中医院校、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加强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特色技术、老药工传统技艺等的活态传承，要集中力量做强龙头中医医院， 将各大中医院的国医馆、中医馆打造成学校教育的实践基地，要加强基层中医馆的建设，形成本地特色的中医药治疗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并加以传承。最主要的，中医药传统知识要进校园，尤其是小学和中学，实施中医药古籍文献进校园活动，从小培养，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可持续性。三，加强我市中草药产业发展，坚持以灵芝、铁皮石斛等经济价值较高、有一定种植规模的药材为特色，打造拳头产品，以五只毛桃、金银花、山茶苦、仙草、刘大力、肉桂、金银子、葛根、港梅、黄金、白花蛇舌草、鸡骨草、细黄草等河源本地传统中药材为切入口，大力扶持生产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四，将中医药治未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制定中医药治未病服务项目进医保的标准准则，将花费较大的特色治疗纳入医保，引导人民群众主动接受中医药治未病服务。五，加强宣传推动健康文化发展。

0: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引导公众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健康管理，鼓励在健康或亚健康状态下就寻求中医药的干预，集成编制一套贴近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手册视频，定期举办治未病主题讲座和体验活动，比如啊，四季养生药膳呐、穴位按摩啊、八段锦呐、这些，让他进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希望我的提案能推动中医药更好、更广泛的传承，让优质的中药、中医、中药医疗资源下沉，切切实实的惠及到基层，能提升河源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健康，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给医保减负，能够加快中草药的种植加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希望通过中医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这就是来自河源市政协委员、市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科科长罗小霞带来的这份强化中医中药治胃病的这个提案。听完这个提案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这不是一份单纯的医疗提案，而是一份关乎民生、产业和文化传承的系统性的方案。那回到委员当中提到的一个特别现实的观察，就是公众对中医药的态度有两个极端，要么全盘信奉，要么全盘否定。这恰恰说明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信和不信，而是科学的认知和理性的引导。治胃病治的不只是身体，也是一种健康文化的觉醒。期待这份提案能够推动河源中医药事业迈出新的步伐，让治胃病这三个字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到这里先告一段落，请继续关注接下来播出的内容。
2: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3: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7月13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同时召开市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理论价值与实践伟力，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履职政治方向的坚强指引，把党建要求嵌入政协履职全链条，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嵌入到专题调研、协商座谈、提案办理等履职环节过程中，找准政协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聚焦环环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等履职担当，确保党建与履职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助力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增强做好防汛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在开展调研视察、走访委员和企业以及廉政包片工作时，做好安全提醒，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弘扬求真务实作风，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为助力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副秘书长刘世钦、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玉珍做学习交流发言。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张小可、孙雨红、韦瑞辉、温兴华参加会议。
3: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近日，东源县政协月见政协书香东源读书分享活动在不要艺术空间政协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实践基地举办，县政协主席黄武、副主席刘奇月出席活动。活动现场驻东源的是政协委员代表，部分县政协委员结合履职实践、工作经历与生活感悟，围绕阅读书籍分享心得，交流体会。大家踊跃发言，有的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在研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奋进共识；有的品读经典文学，在书香浸润中涵养品格，提升素养；有的结合政协履职实际，交流业务知识与工作方法，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强本领。现场氛围热烈而浓厚。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是人民政协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委员履职能力、更好服务中心大局的内在要求。黄武在讲话中强调，全体政协干部和委员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把稳政治方向，夯实思想根基，要以学促干，坚持知行合一、学用结合，聚焦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把读书感悟转化为一线调研选题，把深度思考凝练成高质量提案，持续把所学知识软实力转化为政协履职硬效能。要以阅读塑品牌、健全长效机制、创新活动形式，精心打造特色化读书活动矩阵，持续擦亮月见政协书香东源特色品牌，以书香政协引领全面阅读，营造良好氛围。黄武表示，要把阅读内化成为日常习惯、履职常态与精神追求，在墨香里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履职本领，厚植为民初心，深耕书香政协建设，不断锤炼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过硬队伍，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力量和担当。政协委员直播间，党派动态。先来关注河源民进的消息。为深入了解会员学校办学发展实况，充分发挥民进界别教育优势，凝聚会员智慧力量，助力河源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近日，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源城支部前往河源江东新区广德未来学校开展走访调研，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进参政议政、服务民生的初心使命。调研组实地参观校园环境、教学楼、功能教室、活动场地及师生生活区等区域，详细了解学校的硬件配套、校园文化、教学管理、安全保障和后勤服务等工作情况，并与学校管理团队座谈交流。会上，广德未来学校创办人、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源城支部副主委罗小娟及校长陈峰林介绍了学校办学历程、办学定位、特色育人体系、师资建设、教学成果及当前发展情况，围绕办学难点、发展规划和育人愿景做详细说明。 与会人员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履职经验，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围绕特色办学、德育升级、课程创新、师资提升、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协同育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办学品牌打造等领域提出优化建议，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教研组指出，民办教育是地方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教育事业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次走访调研不仅深入了解了会员学校的发展情况，更搭建了支部会员交流互助、聚力赋能的良好平台，充分彰显了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源城支部立足教育主界别、履职尽责、献力量的优良传统。下一步，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持续聚焦教育民生，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和交流活动，积极建言资政，主动担当作为，为河源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再来关注志工党河源市基层委员会的消息。近日，志工党河源市基层委员会主委严彩玲、副主委梁小燕分别带队，与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组成两个调研组，赴各县区开展志工助学、健康同行、公益捐赠调研活动。在各县区，调研组与教育主管部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实验教学、信息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和有关意见建议，并就捐赠心理健康测评系统、科学实验工具箱、 AI 教学教育资源、航拍无人机及人体工学护腰用具等物资达成意向，旨在弥补学校教育资源短板，全方位守护校园师生身心健康。严彩玲表示，志工党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引领，持续发挥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职能，对接优质资源，助力河源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守护师生健康、促进教育公平贡献力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 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
9: 手共建
1: 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环保小知识，
11: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 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虎翼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055，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3: 连平县由西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鱼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鱼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厚植文明沃

0: 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

0: 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5: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6: 从轻到重，
5: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4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0: 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5: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8: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用拐杖撑起的20年初诊路。尹传波今年41岁，是湖北黄石阳新县王英镇的一名乡村医生。10个月大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治疗不及时，他落下了下肢残疾，只能用双拐支撑身体。长大后，尹传波靠着一股子拼劲儿，走上了从医之路。20年来，一直为湖畔深山里村民看病。清晨，薄雾还未散尽，尹传波已经收拾好药箱，来到了湖边。他要到对岸给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检查身体。王英镇地处水库，不少地方要走水路才能到，虽然行动不便，但从小在湖畔长大的尹传波划起船来很是熟练。对尹传波来说，靠岸后的山路才是挑战，他早已记不得用坏了多少双拐杖。阳新县王英镇古镇村村民石泽美，原来尹传波在这儿的时候一直随叫随到，3岁小孩都知道他，确实是个好医生。现在调到镇卫生院去了，还真不习惯，经常想念他。如果是星期天他回来休假，会来各家查查血压，问问病情。2021年，尹传波从古镇村卫生室考到了镇里的卫生院，但他一直放不下村里的乡情，便开始了两头跑的日子，白天在镇上卫生院坐诊，傍晚下班后回到村里，在卫生室守到晚上9点。到了周末，他依然会背上药箱，踏上这条已经走了20年的初诊路。尹传波常说自己走得慢，但从来不会让患者等太久。他的从医之路也和这条初诊路一样，每一步走得虽然艰难，但都扎扎实实。尹传波的腿脚不方便，读书却不费力。2004年9月，他进入阳新县卫校学医，在学校里大家都叫他拼命三郎。 毕业时，实习医院很想留下尹川波，但他却有一个坚定的选择。尹川波说：“我那个时候是一门心思想回来，因为从2000年之后，我们这边就空着，没有医生。村民到镇上办事，总托人帮带点感冒药、消炎药，他们就自己摸索着治病，小病就扛，大病就拖。”实在没办法再往医院送，在医疗上我是吃了亏，我不希望别人再去吃亏。带着学到的知识，尹川波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成了村里唯一的医生。但起初村民们对这个走路需要拐杖的年轻人的医术并不信任。尹川波说，跟赤脚医生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以经验为主，我们是在学校学习，在医院实习出来的，更符合现代医学观念。比如说有病人发烧咳嗽厉害了，喘憋严重，我会建议拍片子抽血，但村民就不愿意，背后会说我摸不到病源，觉得我可能医术不行。回村一年后，尹川波接诊了一个感染肺炎的新生儿，他每天划船往返两趟去给患儿输液，悉心照料下孩子逐渐痊愈。这件事之后，找尹川波看病的人多了起来，大家也开始听从他的建议，接受新的诊疗理念。尹川波成了湖畔深山里村民们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也是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够指望的急救者。山一程，水一程，20多根磨坏的拐杖丈量出深山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放弃留在城里的机会，填补家乡医疗的空白。尹传播的选择与坚守就是医者初心，起点低就拼命学，走得慢就早出发。他的手机从不关机，他的牵挂始终在线。日常巡诊，尹传播苦口婆心，反复叮嘱，危急关头又敢于担责，专业处置。他用理想和责任织密乡村医疗的网底，用蹒跚脚步走出不凡人生。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9: 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10: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9: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393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7:30。
1: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从轻到重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 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鲜明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急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5: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

0: 泉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更是社会的未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少年安全防线，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群人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扛在肩上的责任。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避险能力不足，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很多孩子出于恐惧、羞耻，往往不敢说，不会求助，甚至找不到可以倾诉求助的渠道。而强制报告制度就是国家为未成年人筑牢的一道关键法治防线。那么本期检察之窗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的杨建琴检察官来为我们全面解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杨检察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检察之窗，和大家聊聊未成年人强制报告这项关键保护制度。
4: 很多朋友平时刷新闻，偶尔就会听到强制报告，但是呢，大多数都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这项制度到底是什么，国家又为什么专门立法设立这项制度，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
5: 好的，强制报告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公职人员，还有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机构和从业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已经遭受、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或是正身处被侵害的威胁当中，必须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这是法定责任，不能推脱。国家之所以专门设立这项制度，核心原因在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有限，受到伤害后很难主动站出来求助，而老师、医护人员、民宿经营者、社工、村居干部这类人群每天近距离接触孩子，最容易发现孩子身上异常的伤痕、情绪低落反常、被他人胁迫等威胁信号。强制报告就是用法律约束相关从业者主动上报线索，让司法机关尽早介入处置，及时制止侵害持续发生，避免未成年人长期深陷危险境地。
4: 听完杨检察官的解释，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制度设立的初衷。那么很多听众也会好奇，到底哪些行业、哪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负有这份法定报告义务？那么日常哪些从业者需要重点留意孩子的异常情况呢？
5: 就是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从业人员多适用，范围覆盖生活里和孩子打交道的各类场景，主要分为几大类。一是基层自治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二是教育相关机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青少年活动场所、校车服务单位、各类托育托儿所。三是医疗诊疗机构，各级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社区。
4: 看到孩子出现哪些异常情况就需要立刻上报呢？有没有清晰可对照的情形标准呢？
5: 我们整理了九类法定必须报告的情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都要第一时间上报。一是未成年人隐私生殖部位有非正常损伤，或是存在疑似损伤情况。二是未满14周岁女童疑似遭遇性侵害，出现怀孕流产情况。 三是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疑似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四是孩子身上多处外伤，重度营养不良，意识模糊，疑似遭受家暴、欺凌、虐待、殴打、药物麻醉。五是未成年人因自残、自杀、中毒、被殴打、麻醉等非正常原因伤残死亡的情形。六是孩子被家人遗弃，长期无人看管照料。七是发现未成年人身份不明、走失、失踪，或是疑似被拐卖、收买。八是目睹未成年人被他人组织沿街乞讨。九是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是孩子正面临不法侵害风险的各类情形。
4: 如果老师、医生或者是民宿老板发现上述
5: 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同时一定要留存好各类线索凭证，方便办案。例如孩子的受伤部位、所监控录像、现场环境、涉事人员相关信息等，全部妥善保存，不要随意删除丢弃。
4: 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从业者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心态，担心上报之后惹麻烦，于是就选择视而不见或者是隐瞒不报。那么在这里哈，就想问一问杨检察官，如果出现瞒报、漏报、迟报，那么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会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咱们检察机关会如何监督约束呢？
5: 这块大家就一定要重视，隐瞒不报绝非小事，会有多重的追责机制。第一，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日常排查办案中发现单位存在瞒报、漏报、拖延上报问题，会依法制发检查建议书，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开展立案监督，涉及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的，直接移送监察委处理。第二，监察委员会针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若长期漠视强制报告职责，造成未成年人伤害扩大等严重后果，会根据情节轻重，对涉事单位失职工作人员开展问责处理。
4: 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哈，都是学生的家长，那么不少家长就觉得强制报告只是学校医院的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想请杨检察官，您站在咱们家长的视角哈，给广大的家长也来提几点实用的建议，家长该如何配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呢？
5: 在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三点关键的提醒。第一，理性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如果老师、医生发现孩子异常，并按规定上报，请各位家长不要抵触、阻拦，积极配合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一切以保护孩子身心健康为首要原则。第二，从小教会孩子主动求助，日常多和孩子沟通，告诉孩子一旦遭遇打骂、欺凌、侵害。

0: 不用害怕，不用隐瞒，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医护人员、值得信任的长辈。第三，主动充当社会监督员，如果家长在生活中发现其他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也可以主动向学校、检察机关反映线索，加校社携手，我们来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1: 强制报告制度的条文大家听懂了，那么咱们河源本地的检察机关，咱们是如何来落地这项制度，打通线索上报，处置全流程呢？有没有贴合河源本地的特色创新举措呢？杨检察官，
0: 我们河源检察多措并举推动了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见效，主要有五项本地特色。第一是2024年7月，我们市检察院联合市监委、市教育局等10家单位共同出台河源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跨部门联动规范。第二，联合卫健系统创新上线了一届所谓强制报告自动检测系统，我们在全市13家公立医院全部完成了诊疗系统嵌入，只要未满18周岁青少年就诊，系统会自动识别，若登记妊娠、自残、外力殴打等伤情，页面自动弹窗提醒医生填报报告线索，线索后台自动归集，同步推送处置，大幅提升医务人员上报的主动性，快速阻断持续侵害的发生。第三，我们有在开展全覆盖线下宣传培训，深入了乡镇卫生院、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民宿行业，面对面讲解强制报告义务、上报流程与法律责任。第四，搭建了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衔接机制，一旦收到强制报告线索，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开展一站式询问取证，同步配套心灵疏导、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避免未成年人二次心理伤害。第五，打通检察、公安、民政、妇联常态化联动渠道，线索上报后闭环跟踪，快速处置，全程跟进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条理清晰、细致全面的解读。相信经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广大的听友对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范围、上报流程、法律责任以及河源本地落实举措都有了完整清晰的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从业者、每一位家长都是孩子的安全守护者。再次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来到今天的节目来分享普法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河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关注、理解与支持。
1: 好的，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未成年人保护、检察普法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4: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

0: 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1: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1: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2: 河源广播，
1: 一周要闻。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天，农历6月13。以下是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24号下午，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我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鼓声震天，桨引翻飞。25日上午，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东江水域火热开赛，18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击争先，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盛会。经过激烈角逐，深圳市南山公益救援龙舟队勇夺大湾区公开赛冠军，深圳市龙舟协会队、惠州嘉乐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本次赛事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分本地组和大湾区组两个组别。现场设置了4条赛道，来自河源、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8支代表队按组别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角逐。赛事期间还安排了传统的龙舟点睛仪式和水上特色表演，尽显传统民俗与竞技体育的完美融合。白天看龙舟，晚上赶大集。除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在24号晚，主办方还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沿江路东江河道策划了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活动，其中包括巨镇腾龙、星耀东江、龙川24镇龙船巡游、光影秀、星河入画、飞人秀、凌空竹宴、铁花秀、赤焰龙吟等内容。现场融合巡游、光影、特色演绎等元素，营造了水上龙舟、岸上灯火、空中光影的三维联动氛围。此外，7月24日至28日，主办方将同步举办龙舟竞渡好物云集、美食汽车家居联展，集中展示龙川各镇文旅资源、非遗项目及乡村振兴成果，推介霍山矿泉水、龙川山茶油、车田豆腐、牛筋糕等特色农产品，并推出了汽车、家居、房产优惠举措，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24号，记者从河源火车站获悉，该站即日起至8月31日增开1列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暑假出行需求。据了解，新增开的旅客列车车次为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K4163 次，金亭惠州站、东莞东站、深圳东站。目前列车车票已同步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等渠道开售，旅客可凭有效身份证件购票。近日，市长李永平到原城区开展产业建设大会战面对面专项调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问需于企、问技于企、问效于企，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4号，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月

0: 建美好核心主题，于7月24日至26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今年上半年，广获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获进北京、广获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余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一大批优质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7月23日，广东省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记者从市卫健局获悉，我市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12月31日。此次政策调整适用于2022年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且在2025年12月31日前未及时申报首次育儿补贴的婴幼儿。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市卫健局提醒，请符合条件但尚未申请的婴幼儿家庭抓紧时间办理，逾期未提交将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领资格。21号，河源市白石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举行上线仪式，这标志着我市殡葬服务迈向数字化、智能化新阶段，为市民提供更加高效、透明、便捷的殡葬服务。据了解，这也是全省第一个成功通过测试并上线的殡葬便民服务平台。该平台聚焦群众殡葬服务全流程需求，实现丧事办理线上办、一键办，家属通过线上提交材料即可完成业务登记、火化预约等全套手续。平台实现费用跨区域及时减免与系统自动结算，收费标准公开透明，有效杜绝隐性消费，同时提供骨灰寄存、安葬登记等一站式后续服务，切实提升便民服务水平。近日，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分析研判我市地质灾害防控形势，并对后汛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要求，即日起至8月31日，在全市范围内聚焦多轮降雨重叠区域、高风险地段、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行业领域、暑期重点区域和疑似风险点位等关键领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每日巡排查数据报送机制，全面摸清隐患风险底数，对新增风险实行排查、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控，分类处置各类隐患，同时严格遵循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从严做好转移人员管控。各部门需加强协同与监测预警，提前预制应急抢险力量。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直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镇街及基层网格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间突击检查行动，精准排查整治夜间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守住群众夜间居住经营安全底线。据统计，当晚全市共组建136个检查组，818名工作人员投入夜查工作，累计检查各类经营及居住场所310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1105处，现场完成整改1016处，未发现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现象，现场开展安全培训600余人次，发放消防宣传资料2000份， 有效震慑各类消防违法违规行为。近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暑期出行高峰叠加，气温攀升，我市登革热、疾控啃雅热输入风险明显上升。八月至十一月为防控吃进阶段，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务必做好防蚊灭蚊，同时已在全市医疗机构启动逢疫必检、两热同检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处置。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以旧换新活动重磅落地，首轮共计投放2400万元消费补贴，掀起一场全民换新安全出行的消费热潮，成为本年度民生惠民与绿色消费的标杆活动。据了解，此次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方式，加快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从源头压降电动自行车火灾、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活动规则，个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活动门店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指定车型，即可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近日，紫金县举行2026年粤菜师傅工程技能大赛颁奖仪式，现场同步发布了首批紫金蟾茶宴入选名单，一批以蟾茶为核心食材的创新菜品正式亮相。本次大赛以茶入百味、宴起风华为主题，自六月启动以来，大赛围绕蟾茶菜品、蟾茶饮品、蟾茶食品及蟾茶饮食文化短视频四大类别展开角逐。经过专业评审，一批以紫金蟾茶为核心食材的创新菜品脱颖而出。颁奖仪式上，现场宣读了大赛获奖名单，首批紫金蟾茶宴入选名单及紫金蟾茶大师工作室名单，并为获奖选手颁奖。七月盛夏，金浪翻涌，眼下龙川23.58万亩早稻迎来成熟收割时节。连日来，龙川县各镇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收割早稻，多措并举筑牢粮食安全生产防线，全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河源海关消息，2026年上半年，河源海关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4244份，签证金额约9.8亿元，为河源制造出口产品在进口方获关税减免约5360万元。签证产品范围覆盖了河源市主要出口行业和企业，推动了河源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近日，乐游河源、阅见山水、河源文旅推介活动收官。活动期间，河源文旅推介团先后走进深圳、东莞、汕尾、揭阳、汕头、潮州等6座城市，47家当地文旅企业与河源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订文旅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客源互送、精品旅游线路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共创、跨区域联合宣传推广等多个领域。18日至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我市举行，全省近1300支队伍、200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机器人大赛是国内科创领域标杆赛事，被誉为机器人领域的奥林匹克，已连续举办11届，辐射40余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超过100万选手参赛。自2019年起，连续入选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白名单。本届省赛优胜队伍将直通全国总决赛，其中冠亚季军直接晋级今年八月下旬举办的全国总决赛。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汛期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 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

0: 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 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

0: 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3: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2: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3: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2: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3: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
10: 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5: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4: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5: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

0: 和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

0: 区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4: 从轻到重
3: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梦想金话筒。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

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曾新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假如风是有颜色的》。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春天的风是绿色的，吹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小草，吹绿了树木的嫩芽，吹回了正在南方冬眠的候鸟，这是一阵万物复苏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夏天的风是红色的，吹红了火辣辣的太阳，吹红了小朋友们的脸颊，唤醒了满池塘的荷花，这是一阵炙热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吹黄了金色的麦子，吹熟了果园里的果实，吹落了树上的叶子，这是一阵鲜果飘香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冬天的风是白色的，吹白了那纷飞的雪花，吹起了那五光十色的冰雕，吹来了打雪仗堆雪人的孩子们，这是一阵快乐的风啊。四季的风是五彩的，我爱这五彩的风啊。我心中的梦是多彩的，我爱这多彩的梦，这梦呀就是你我心中的中国梦。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麦季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口才班的蓝俊彦，今天带来的是爸爸，我想对您说，爸爸，我想对您。

是全家都尽量做，但亲爹也要注意休息，别太辛苦。

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曹静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田上的百合花。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着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杂草一样，但是他的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分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接触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认为那是昨夜的露珠，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吉山神的关系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了。从那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真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

0: 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1: 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总有一种激情为你飞扬，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心动。好声音尽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但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 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

0: 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1: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蜀、祭、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判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0: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原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

0: 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3: 从轻到重
2: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4: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1: 在一起。
3: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0: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2: 河源广播
0: 一周要闻。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天，农历6月13。以下是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24号下午，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我市防御台风洪峡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鼓声震天，桨引翻飞。25日上午，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东江水域火热开赛，18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击争先，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盛会。经过激烈角逐，深圳市南山公益救援龙舟队勇夺大湾区公开赛冠军，深圳市龙舟协会队、惠州嘉乐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本次赛事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分本地组和大湾区组两个组别。现场设置了4条赛道，来自河源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和来自粤港大湾区的8支代表队按组别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角逐。赛事期间还安排了传统的龙舟点睛仪式和

水上特色表演，尽显传统民俗与竞技体育的完美融合。白天看龙舟，晚上赶大集。除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在24号晚，主办方还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沿江路东江河道策划了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活动，其中包括巨镇腾龙、星耀东江、龙川24镇龙船巡游、光影秀、星河入画、飞人秀、凌空竹宴、铁花秀、赤焰龙吟等内容，现场融合巡游、光影、特色演绎等元素，营造了水上龙舟、岸上灯火、空中光影的三维联动氛围。此外，7月24日至28日，主办方将同步举办龙舟竞渡好物云集、美食汽车家居联展，集中展示龙川各镇文旅资源、非遗项目及乡村振兴成果，推介霍山矿泉水、龙川山茶油、车田豆腐、牛筋糕等特色农产品，并推出了汽车、家居、房产优惠举措，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24号，记者从河源火车站获悉，该站即日起至8月31日增开一列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暑假出行需求。据了解，新增开的旅客列车车次为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K4163 次，金亭惠州站、东莞东站、深圳东站。目前列车车票已同步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等渠道开售，旅客可凭有效身份证件购票。近日，市长李永平到原城区开展产业建设大会战面对面专项调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问需于企、问技于企、问效于企，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4号，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举行。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界美好核心主题，于7月24日至26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万家企业参与，10余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一大批优质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7月23日，广东省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记者从市卫健局获悉，我市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12月31日。此次政策调整适用于2022年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且在2025年12月31日前未及时申报首次育儿补贴的婴幼儿。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市卫健局提醒，请符合条件但尚未申请的婴幼儿家庭抓紧时间办理，逾期未提交将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领资格。21号，河源市白石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举行上线仪式，这标志着我市殡葬服务迈向数字化、智能化新阶段，为市民提供更加高效、透明、便捷的殡葬服务。据了解，这也是全省第一个成功通过测试并上线的殡葬便民服务平台。
该平台聚焦群众殡葬服务全流程需求，实现

方式办理，线上办，一键办。家属通过线上提交材料即可完成业务登记、火化预约等全套手续。平台实现费用跨区域及时减免与系统自动结算，收费标准公开透明，有效杜绝隐性消费，同时提供骨灰寄存、安葬登记等一站式后续服务，切实提升便民服务水平。近日，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分析研判我市地质灾害防护形势，并对后汛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要求，即日起至8月31日，在全市范围内聚焦多轮降雨重叠区域、高风险地段、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行业领域、暑期重点区域和疑似风险点位等关键领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每日巡排查数据报送机制，全面摸清隐患风险底数，对新增风险实行排查、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控，分类处置各类隐患，同时严格遵循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从严做好转移人员管控。各部门需加强协同与监测预警，提前预制应急抢险力量。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直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镇街及基层网格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间突击检查行动，精准排查整治夜间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守住群众夜间居住经营安全底线。据统计，当晚全市共组建136个检查组，818名工作人员投入夜查工作，累计检查各类经营及居住场所310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1105处，现场完成整改1016处，未发现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现象，现场开展安全培训600余人次，发放消防宣传资料2000份，有效震慑各类消防违法违规行为。近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暑期出行高峰叠加，气温攀升，我市登革热、疾控啃亚热输入风险明显上升。八月至十一月为防控吃进阶段，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务必做好防蚊灭蚊，同时已在全市医疗机构启动逢疫必检、两热同检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处置。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以旧换新活动重磅落地，首轮共计投放2400万元消费补贴，掀起一场全民换新安全出行的消费热潮，成为本年度民生惠民与绿色消费的标杆活动。据了解，此次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方式，加快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从源头压降电动自行车火灾、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活动规则，个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活动门店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指定车型，即可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近日，紫金县举行2026年粤菜师傅工程技能大赛颁奖仪式，现场同步发布了首批紫金蟾茶宴入选名单，一批以蟾茶为核心食材的创新菜品正式亮相。本次大赛以茶入百味、宴起风华为主题，自六月启动以来，大赛围绕蟾茶菜品、蟾茶饮品、蟾茶食品及蟾茶饮食文化短视频四大类别展开角逐。经过专业评审，一批以紫金蟾茶为核心食材的创新菜品脱颖而出。颁奖仪式上，现场宣读了大赛获奖名单、首批紫金蟾茶宴入选名单及紫金蟾茶大师工作室名单，并为获奖选手颁奖。七月盛夏，金浪翻涌，眼下龙川 23.58 万亩早稻迎来成熟收割时节，连日来龙川县各镇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收割早稻，多措并举筑牢粮食安全生产防线，全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河源海关消息，
2026年上半年，河源海关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4244份，签证金额约9.8亿元，为何

源制造出口产品在进口方获关税减免约5360万元。签证产品范围覆盖了河源市主要出口行业和企业，推动了河源市外向现场签订文旅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客源互送、精品旅游线路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共创、跨区域联合宣传推广等多个领域。18日至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我市举行，全省近1300支队伍、200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机器人大赛是国内科创领域标杆赛事，被誉为机器人领域的奥林匹克，已连续举办11届，辐射40余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超过100万选手参赛。自2019年起连续入选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白名单，本届省赛优胜队伍将直通全国总决赛，其中冠亚季军直接晋级今年8月下旬举办的全国总决赛。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0: 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2: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3: 我爱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8: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2: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11: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 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

0: 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2: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走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5: 吸猪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垢，
6: 廉洁从政，
5: 列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灿廉洁树新风，
6: 唱廉洁树新风。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1人1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